但是外星金花是开，外星金花就是在出门那说这一段是差不多吧，澳门的原因，这条小的是在外面，现在不是这样，这边不是这样。